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安全，不在野草较多、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还要注意游览安全，根据个人状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

0: 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1: 这里是山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北京时间九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筑
1: 祖国行。
0: 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10月2号，星期五。先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晴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假期第二天，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明后两天会有一次冷空气的过程，但是呢势力不强，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不过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挺大的，大家注意保暖。好天气好心情，栗子陪伴大家继续一起听好歌。

0: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1: 走过玉门关外七里山上飘的雪，
0: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2: 我抱星月，在这听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3: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0.0 My Radio 的主持人艾瑞克。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洛阳为您介绍河南的国庆假期好去处。如果你看过河南卫视的《七夕奇妙游》，那么对《龙门金刚》这个节目印象肯定很深刻。这个节目就是在洛阳的龙门石窟取景完成的。除了龙门石窟、白马寺这样的知名景点之外，这一次我带你在洛阳走街串巷。来到洛阳，一定要喝汤，不管是牛肉汤、羊肉汤还是豆腐汤，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绝对是洛阳人的灵魂早餐。当然，来到了洛阳，也要尝一尝最著名的洛阳水席。洛阳水席呢，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也是我们中国迄今保留下来历史最久远的名宴之一。在这里呢，就给大家推荐一道牡丹宴菜，它的主料呢非常的朴素，就是白萝卜，但是里面呢也会加入一些海参鱿鱼。成品的牡丹宴菜就好像是一朵洁白如玉、色泽夺目的牡丹花，浮于汤面之上，看起来简直是菜鲜花香。说了这么多好吃的，终于提到了牡丹花。牡丹呢，在盛唐时期就扎根在了洛阳，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雍容华贵、富丽端庄的气质也和洛阳城相得益彰。而接下来这首歌《洛阳红》的创作初衷就是借歌喻花、借花喻城。洛阳红更是唯一一个以洛阳命名的牡丹品种，在几乎每句有关洛阳的歌词当中，也表达出了对这座城市深深的爱恋。我的家乡我的歌，希望有一天我们在河南会和你相遇。最后，祝正在听节目的你节日快乐。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越爱听越美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十月的云南呢，也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如果大家呢不想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人挤人去这个人特别多的景点啊也看不好也玩不好，那么咱们错峰出行，10月11号到16号11假期之后，气温刚刚好，风景也刚刚好，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这个错峰出行去云南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带大家去丽江大理泸沽湖6日全景游。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全程都是20人的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挤人群，也不用抢机位，慢慢逛，细细玩，每一处的秋色风景都能够好好的来欣赏。作为我们10年口碑王牌线路呢，听众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全程都是行程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只有一个购物点，不会强制消费，咱们主打的就是沉浸式的游玩，舒服自在的出行。那么本次行程呢，也有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旅途更有温度，更有保障。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还可以泛舟洱海，骑行网红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的风味美食，还有超多的网红项目可以来体验。那么全程不赶路，咱们不走马观花，秋日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只需要4980元，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吧。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5 888-07105，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来看行程，时间是10月11号到16号。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不想买到那种硫熏银耳或者是配料表里面一堆看不见的添加剂的这个吃进肚子不踏实的这银耳啊，咱们就看这个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人家是把这个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了，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只有银耳，并且是来自福建古田国家地理标识产地，高山培育，整整60天的自然生长，全程是不硫熏的，并且呢是通过了食品安全检测全部零检出，工厂经过4道山泉水清洗，人工去蒂，再加破壁工艺，再加8小时的恒温烘干，富含银耳多糖、膳食纤维，还有16种的氨基酸，营养并且好吸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银耳给到大家3罐，再加上焖烧杯1个，还有银耳伴侣2袋，一共是20小包，并且是带精美的礼袋的，这样的一整套只要119元。这个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咱们用那个配套的500毫升的焖烧杯啊，热水焖20分钟就可以直接喝了，不管是咱们自己日常的滋补，还是送给家里的老人，吃的放心是最重要的。现在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专属的福利，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0: 经典音乐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 祖国好，
0: 共祝祖国好。北京时间的10: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栗子。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的云南招募呢，现在正在招募的是10月11号到16号的二团行程，丽江、大理、泸沽湖6日游。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济南直飞丽江呢？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不想转机，也不想赶路，就想轻轻松松的出门玩。那么这趟云南的行程非常的合适，济南直飞丽江的专属黄金航班，不走之前传统云南游就是要在昆明中转6小时的疲惫，不用早起赶机，也不用深夜赶路，出行节奏是非常舒服的。并且我们全程就是20人的精致小团，舒适从容，并且是坚持诚信出行，全程只有一个购物店，不会强制消费，就是纯玩体验，让旅行回归风景本身。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全程品质把关，6天的时间咱们深度游玩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 S 湾，还有泸沽湖以及束河古镇等等的核心景点，秋日的云南美景一次看够。四钻舒适酒店、特色民族餐，还有超多的赠送福利，全部给大家配齐，这样的专属的优惠价只要4980元。想要轻松惬意游云南就选这一班。电话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 0531-888-0710。现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先来看行程吧。

0: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中国，
4: 我爱你中国，
5: 我爱你
6: 中国，
7: 我爱你中国，
8: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回复秒杀直接下单。秋冬打底最怕的就是又厚又闷，所以本周呢给大家上新的这款拥有5项专利的草本出色基底衣，添加了暖浆精华，升温呢更快，并且能够持续锁温，就像随身带着一个暖宝宝一样，薄穿也暖和，红山茶花精油面料改善咱们秋冬皮肤干痒起皮的情况，并且还有一个山茶微胶囊香氛，就是在咱们每天活动的时候能够慢慢的散香，里面的抑菌成分水洗300次依然保有抑菌效果，贴身穿着呢更加的干净清爽，低领无痕的设计呢轻薄不臃肿，外面穿毛衣也好，穿打底衫也好，不会露出痕迹，这个美体显瘦，并且它也是高弹面料的，包容性是很强的，两个尺码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收口防风，下摆呢不卷边，抗静电不粘身，这次我们双节福利价格超级合适，79.9元到手是整整两套，一共是4个颜色可以来选择，咱们日常通勤居家外出都能穿，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假期期间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出行一定做好提前准备，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了解查询旅游景区门票预约、客流限制等措施。另外，树立文明出游意识，爱惜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用餐时适量点餐，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给孩子配一款电话手表，最重要的是能够实时看到孩子的位置，保证安全。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呢，是搭载了多重精准的 GPS 定位的，孩子的位置实时可见，并且是可以设置安全活动范围，就是孩子一旦进出这个划定的这个区域的话，那么手机立刻会有预警，而且是有一键求救的。大容量的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并且支持四大运营商的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更加的稳，前置高清摄像头，也支持双向的视频通话。它还新增了上课禁用模式，就是上课期间这个手表是自动锁定的。最关键的是这个手表里没有什么的游戏应用啊，普通的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呢是支持扫码付款，就是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的，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呢语音提问随时来解答，并且它里面是内置了多款的学习 APP， 听歌、听故事、劳逸结合，助力孩子的成长。那么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块钱起步了，现在大家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的一个特惠，限时只要188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正品保障，质保一年，用的放心又省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给孩子来一个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越爱听越美好。
10: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炉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秋季的养生食补给大家上新，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的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传统的古法工艺，蛋清的非常 Q 弹，蛋黄又是绵密起沙的，咸蛋适中，关键是它没有那个腥气味。鹅蛋其实是蛋类里面的营养大块头，这个蛋白质不用多说了，卵磷脂也非常的丰富，维生素 A 是鸡蛋的两倍，还有铁、硒等矿物质，配料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也没有科技狠活，就是老人孩子咱们都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呢，平时是因为这个产量有限，经常是一开门就是长队满满的，卖完即止。这次是我们和厂家沟通之后，想让全省的听众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的德州烤鹅蛋。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呢，一个得10几块钱了，八枚的话就要100多。大家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的限时秒杀价是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并且是礼盒包装，自己吃咱们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每日限量发售。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北京时间11:08，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继续一起听好歌。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1: 走过玉门关，为麒麟山上飘的雪，
0: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2: 我抱星月，在这听唱的我。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3: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沐晨。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哏儿都天津来给你介绍我们这儿的国庆假期好去处。在哏儿都，如果到了假期，很多人都会去到天津的一个区叫蓟州区。在天津偏北的蓟州区，不仅有山有水，有非常著名的盘山风景区，在梨木台景区的脚下还有一个特别美的村落叫郭家沟。它不仅是国家的4A级景区，而且在郭家沟你可以感受插秧摘果，甚至是下河捞鱼，在这里吃一顿正宗的农家菜，记得烙饼、炒鸡蛋，还有特别著名的水库鱼贴卷子，一定要吃。好了，最后就要给你介绍一首我哏儿都的歌，来自坚果人生乐团。对，天津最著名的吃食就是煎饼果子，而我们坚果人生阿卡贝拉乐团呢，就是以煎饼果子为灵感来源。而我们这一次要来给你介绍的，就是由大木木参与其中，并且坚果人生和于淑珍老师联袂合作的《唱给天津的歌》，希望用这首歌让你更多的了解我哏儿都，我天津卫，我在天津，欢迎你，等你来耍。

在路旁，北京时间11:3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你好，我是栗子。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十月份的云南团呢，时间是10月11号到16号，这个时间呢，咱们错峰出行，价格呢也更加的合适，当然了，人更少，带大家呢去丽江、大理、泸沽湖的6日全景游。济南直飞丽江，不需要中转，全程都是20人的精致的小团，咱们每一处秋色的风景都能够好好的来欣赏，因为十月的云南也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气温刚刚好，风景也刚刚好。作为我们10年口碑王牌线路，听众认可度非常高，行程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全程只有一个购物店，不会强制消费，咱们是沉浸式的游玩，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自在。我们行程也是由主持人全程带队，旅途更有温度，更有保障。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还有喜洲 S 湾以及摩梭女儿国，体验走婚特色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的风味美食，还有超多的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咱们全程不赶路，不走马观花，福利价只需要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时间是10月11号到16号，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先来看行程吧。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3: 走过玉门关外祁连山上飘的雪，
2: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4: 我抱星月在这听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5: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大家好，我是四川广播电视台城市之音的主持人马田。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成都为你介绍国庆假期好去处。成都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可能在你的印象里，成都有很多火锅店和茶铺，但成都的咖啡馆数量在全国排名第4，这里还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天气好的时候可以遥望雪山，感受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意境。这里既有很多充满创意的网红店，也有浓郁烟火气的菜市和社区，在成都的假期是安逸的，能疯狂出片的，也是会给味蕾极大满足的。不过我更想跟你推荐的是九寨沟景区。九寨沟县新进的4A 景区嫩恩桑措又被大家叫做神仙池，为什么呢？因为从九寨沟到神仙池要翻过一座4000米的雪山垭口，如果你想在雪山垭口看到美景，需要经过一条神秘的道路，它有28个回头弯，加上路面都是红色的，让这里成为了新进的网红打卡点。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像成都人这样生活，有一种独特的蓝叫做高原天空蓝。在成都享受都市感混搭烟火气，去九寨沟感受森林掩映着海子，海子倒映着天空的美好吧。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我们要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另一首成都，跟你熟悉的赵雷的那首成都不一样。我们不只要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除了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之外，也可以换个角度感受新成都的美好。我是马田，为你推荐的这首歌由歌手奇才和我们城市之音的主持人李想共同创作演唱的歌另一首成都，我的家乡我的歌，希望有一天在成都的街头和你偶遇。最后祝在听节目的你节日快乐。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14点整。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3: 中国，
2: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3: 我爱你天蓬勃的阳光，
2: 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中国，
10: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

0: 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5: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 祖国好。
0: 北京时间的15: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你好，我是栗子。假期的第二天，你头疼了吗？这个放假呢，本来应该是休息放松的好时机，但是有些朋友反而会在假期出现头疼、疲倦等这种不适感，甚至会觉得越休越累。这种现象还真有个词儿叫做闲暇病，一到假期就提不起精神，即使是外出旅游也觉得特别的疲惫不堪。那么荷兰心理学家阿德芬赫尔胡茨很早就留意到这种现象了，并且提出了闲暇病这个词儿。平时工作越忙碌压力越大的人其实越容易出现这些症状，尤其在像这样的长假期间会更加的明显。因为我们在忙碌紧张的工作状态下呢，肾上腺素这种应激的激素分泌会增加，来帮助我们的身体应对压力。但是闲暇的时候、放假的时候，这个压力突然减轻了，应激状态也改变了，一些不适可能就会因此而显现出来。其实对于这样的情况，最好的方式不是狂睡觉或者是狂刷手机，而是要去晒晒太阳、逛逛公园、看看书。旅行也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不建议咱们的行程太满、太特种兵了。假期时光，好歌继续。Super Idol 的笑容。

0: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1: 走过玉门关外七里山上飘的雪，
0: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2: 我抱心月在这听唱的我，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音乐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3: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张恒。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西安为您介绍陕西国庆假期的好去处。首先邀请各位朋友跟我一起学一句陕西话，台。台呢就是特别的意思，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台西陕西。在这里您可以体验梦回长安，穿越千年，也可以感受天下奇观中华之魂的黄河壶口瀑布那气吞八荒的波澜壮阔，也能闲庭信步在西安城墙，用脚步丈量这座古城的历史。同样你还可以感受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所带给你气势恢宏的震撼。当然五岳之一华山的日出也是你不能错过的浪漫。最重要的是凉皮冰峰肉夹馍，泡馍彪彪面辣子多，琳琅满目的美食等你来探索。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这首王建房老师的《长安夜》送给各位朋友。我的家乡，我的歌，希望有一天在我们陕西会和你相遇。最后祝在听节目的您节日快乐。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越爱听越美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十一假期之后的10月11号到16号，云南的丽江、大理、泸沽湖六日全景游正在招募当中。十月的云南也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气温刚刚好，风景也刚刚好，而且这个时间11号到16号咱们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人更少。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全程都是20人的精致小团，不用挤人群，也不用抢机位，慢慢逛，细细玩，每一处风景都能够好好的来欣赏。那么作为我们十年口碑王牌线路，听众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行程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全程是只有一个购物店，不会强制消费，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自在。本次行程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旅行的更有温度，更有保障。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骑行网红喜洲S1， 并且呢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的风味美食，还有很多的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走马观花，秋日的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现在呢福利价只需要4980元，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 0531-888-0710。现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来看行程了。那么趁着秋光正好，赶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吧。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发送关键词秒杀，秋季养生食补，给大家本周上新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也是正宗地道的德州风味，全部是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传统古法工艺，蛋清呢是非常 Q 弹的，蛋黄又是绵密起沙的，并且呢咸淡适中，关键是它这个味道不腥。蛋白质咱们就不用多说了，里面卵磷脂的这个丰富，而且呢维生素A 呢是鸡蛋的两倍，还有铁、硒等矿物质，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所以说咱们一家人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因为这个爆皮烤鹅蛋呢平时产量有限，卖完截止，我们这次是和厂家沟通，就是为了让大家足不出户都能够吃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那么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呢一个都得10几块钱了，如果咱们买8枚的话就要100多块钱。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的大分量，并且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自己家人吃，咱们送个人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是限时限量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尝鲜了。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

0: 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2: 北京时间1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0: 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筑
1: 祖国好。
0: 北京时间的16: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栗子。如果不想在国庆假期咱们人挤人出去旅行的话，可以在11号到16号跟着我们 Radio 旅行家一起去云南丽江大理泸沽湖的6日游。我们一直在强调，这次我们的行程是济南直飞丽江。为什么一直强调直飞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转机，不赶路，轻轻松松的出门玩。因为传统的这个云南游啊，会要在昆明中转6个小时，非常的疲惫。这次我们不用早起赶集，也不用深夜赶路，出行节奏是非常的舒服。全程20人的精致小团，舒适从容，不慌不忙，并且我们也是坚持诚信出行，全程只有一个购物店，不会强制消费，纯玩体验，让旅行回归风景本身。主持人全程随队，全程品质把关。6天的时间，咱们深度游玩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 S 湾，还有泸沽湖、束河古镇等等的核心景点，秋日的云南美景一次看够。四钻舒适酒店，还有特色的民族餐，再加上超多的福利，全部给大家配齐。专属的价格，专属的优惠价，只需要4980元。想要轻松惬意游云南，就选我们这一班。时间是10月11号到16号，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云南，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看行程吧。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回复关键词秒杀，如果你也担心买到那种硫熏银耳，或者是配料表里面一堆看不见的添加剂，吃进肚子不踏实的朋友，咱们闪电优选直接来购买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好银耳，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就只有银耳，并且是来自福建古田国家地理标识产地，高山培育，整整60天的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并且呢是通过食品安全检测的，全部零检出。那么工厂呢是经过4道山泉水清洗，人工去蒂，再加上破壁工艺，还有8小时的恒温烘干。这个银耳特别好，因为它是富含银耳多糖、膳食纤维，还有16种的氨基酸，营养好吸收，特别适合秋冬来食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给到大家80克银耳3罐，再加一个焖烧杯，还有银耳伴侣2袋，一共是20小包，还有精美的礼袋，这样的一整套只要119元。这个东西啊，怎么吃？其实操作非常的简单，就是给到大家那个配套的500毫升的焖烧杯，咱们热水在里面焖20分钟就可以直接喝了。不管是咱们自己日常滋补，还是送给家里的老人，咱们吃的放心是最重要的。现在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直接回复秒杀来下单吧。

0: 尽头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
0: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回复关键词秒杀。这个秋冬打底最怕的就是又厚又闷啊！本周给大家上新的是这款拥有5项专利的草本出色基底衣，添加了暖浆精华，就是升温呢更快，并且持续锁温，就像你随身带着一个暖宝宝，薄穿也非常的暖和。红山茶花精油面料改善我们秋冬皮肤干痒起皮的情况，并且呢它还有这个山茶微胶囊香氛，在咱们每天活动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散香，而且里面的这个抑菌成分，即使水洗300次依然保有抑菌的效果，贴身穿着干净清爽。低领的无痕设计呢，轻薄不臃肿，咱们外面即使穿毛衣呀、打底衫，不管是什么样风格的衣服，不会露出痕迹，并且美体显瘦，高弹面料，包容性也是很强的。一共是2个尺码，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收口防风，下摆不卷边，抗静电不粘身。闪流选的双节福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香，到手两套只要79.9元，4种颜色可以来选择，日常通勤、居家、外出都是非常适合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尝鲜了。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

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给孩子配一款电话手表，最重要的是能够实时的看到孩子的位置，保证安全。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呢，搭载的是多重精准 GPS 定位，就是孩子的位置实时可见，并且我们可以设置安全活动范围，孩子一旦进出划定的区域呢，手机就会立刻的预警，并且还有一键求救的功能。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的情况，支持四大运营商的 SIM 卡，那么 4G 全网通，这个信号更加的稳定。前置高清摄像头，也支持双向的视频通话，并且还有这个上课禁用模式，就是上课期间这个手表就是自动锁定的。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那么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的限额，并且查看消费的账单，还有小度 AI 语音助手，另外还有多款的学习 APP， 听歌听故事，劳逸结合，助力孩子成长。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的特惠，限时只要188，浅蓝、浅紫两种颜色，正品保障，质保一年，戴得开心，那么家长呢也放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北京时间17:0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栗子，继续一起听好歌。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1: 走过玉门关，为祁连山上飘的雪，
0: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2: 我抱星月，在这听唱的我。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3: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大鹏。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南宁为您介绍广西的国庆假期好去处。说到广西，很多人会联想到这几个词：山美、水美、歌美、人更美。说的没错，这里不仅是山水的天下，更是民歌的故乡。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让人犹如画中游。刘三姐的歌声也早已响彻神州大地。除此之外，还有螺蛳粉之乡的柳州，这里不仅有正宗的柳州螺蛳粉，还有百里柳江，让人不仅大饱口福，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柳州这座魅力之城。当然，还有极具粤式风情的梧州七楼，漫步在七楼古街，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那一幕幕经典的港剧当中。除了这些，八宝茶、龟苓膏、牛扒粉都是去到梧州必须要品尝的美食盛宴。广西的美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位于中越交界的德天跨国瀑布，不仅让你领略大自然的巧夺天工，还会带给你神奇而美好的边境之美。说了这么多，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极具广西特色的经典旋律《山歌好比春江水》，再来感受一下广西的山水之美，当然还有广西的热情好客。广西欢迎你，我的家乡，我的歌，希望有一天在我们的南宁和你相遇。最后，祝在听节目的您节日快乐。

眼睛香绿星，那就跟着我们一起说走就走。十月的云南也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气温刚刚好，风景也刚刚好，不想十一假期人挤人，那么咱们十月十一号到十六号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和我们一起去丽江大理泸沽湖六日全景游。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全程是20人的精致小团，不用挤人群，不用抢机位，慢慢逛，细细玩。作为咱们10年口碑王牌线路，听众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行程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全程是只有一个购物店，绝不会强制消费，纯玩啊！咱们沉浸式的游玩，主打的就是舒服又自在。本次行程主持人全程带队，旅途更有温度，更有保障。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骑行网红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还有地道的风味美食，超多的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走马观花，咱们是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现在福利价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吧。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5 888-07105，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来看行程了。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
8: 中国，
9: 我爱你中国，
10: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安全，不在野草较多、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还要注意游览安全，根据个人状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

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0: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洗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燃气使用六不准，你都知道吗？
1: 一，不准擅自拆改燃气设施和用具，如需拆改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燃气安装维修企业负责施工。二，不准将燃气管道、阀门、流量表、燃气器具等燃气设施密封或暗室安装。三，不准在安装燃气表、阀门等设施的房间内堆放杂物助燃。四，不准在燃气管道室牵挂电线、绳索、悬挂杂物。五，不准私自开启或关闭燃气管道、公共阀门。六，不准非法使用燃气设施和偷盗转供燃气。燃气使用少一分隐患，多一份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心。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00

0: 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炉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好，一会儿就到。
5: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6: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2:00。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炉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5: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十 A 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0: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0: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9: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10: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9: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10: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11: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9: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10: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12: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10: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11: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 也是在

0: 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1: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板，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0: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2: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3: 哎，西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1: 我保留我的看法。
0: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4: 哎，田总。
3: 田总，那剩下的鱼？
0: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3: 哎。
5: 姐，你好些了吗？
0: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5: 姐，我真没想到新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
0: 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5: 哎，姐，你说什么呢？哎，给。
0: 啊，这什么呀？银行卡。你干嘛？
5: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0: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5: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0: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十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5: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0: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两岁。
5: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0: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5: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呀，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0: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5: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6: 是红丫头，
7: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5: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7: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8: 是啊，是啊。哎，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0: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8: 哎，说么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9: 对呀、啊，
10: 对呀、啊，
11: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12: 没错，没错，
13: 看看你妈。
7: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
14: 啊？没错、啊、
15: 就是呀、啊、这
7: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16: 哎，对对对，
17: 都吃过了。
7: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来。
18: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
8: 红丫头，
4: 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洪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7: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应应急。
0: 叔，婶儿，这……
4: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9: 就是啊，就是俺们呢。
8: 红丫头，还有俺，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4: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8: 对，
4: 拿着吧。
8: 你们咋不叫俺呢？
7: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4: 你们干啥俺干啥呀？
8: 天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0: 李大全，谢谢你。哎呀，
8: 谢啥？哎，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11: 对吧？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10: 是。
11: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8: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10: 不要了，相信你。
0: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希望你别太难过。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1: 麦丽，想开些啊，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林轩，你知道吗？
0: 奶奶喜欢捡船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1: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笛。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
0: 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1: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低纬度龟鳟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了。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0: 哎呀，我说麦丽呀，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2: 啊，就是啊，
1: 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2: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2: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0: 好了好了，麦丽呀，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2: 新麦丽呀，
1: 啊，我，
2: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哎，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0: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
2: 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1: 是这样的吗？

0: 哎呀，我说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哎，是嘞，是嘞。连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上好的丹。等等等等，
1: 谢爷爷，
2: 是蛋白质。哦，
0: 对对对，
3: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你学姐亲自掌勺。
0: 哎，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
3: 保管骨着吃，还得学你。哎，
0: 对对对，得学你，得学你。哎呀，
4: 辛老师，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0: 林学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3: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不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4: 对，咱这渔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学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你能增加收入不是？
5: 是啊。
3: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4: 沈子，这叫与时俱进。
6: 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4: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
6: 哦，
4: 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粒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粒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
6: 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7: 我看看，哎，你说我大呀？
3: 别抢，我看看。
4: 哎呦，

0: 上。
1: 新爷爷好福气嘞！
2: 哎呦，真有福气啊！
3: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呦，
4: 这么大呀！
5: 爷爷，爷爷。爷爷，哎呦，我回来了！
2: 麦丽，哎呀，怎么我麦丽回来了？哎呀，麦丽哥，
5: 哎大家，
3: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5: 石头啊，
6: 谁说不是？
5: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3: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5: 哎，爷爷啊，林雪呢？
1: 鱼来了，石头，哎，快来帮我端锅。
3: 哎，好嘞。
1: 新麦丽，你怎么回来了？
5: 我回来看看爷爷。啊，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1: 好嘞。
2: 这么大的？哎呀，
7: 这么大，
4: 这有多大的锅做呀？
2: 这就是
4: 能进去不？
2: 你养的鱼啊？
5: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1: 生吃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3: 哎，好嘞。
5: 我挑战只啊，
2: 照见识了呀。
5: 你看啊，这是辣根，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2: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哎，
3: 我先吃。
2: 你吃。咋样？
4: 石头，你咋伸舌头了？
2: 你咋哭了？太好吃了，再来一罐。
4: 来来来，让婶尝尝。
2: 真的假的？
4: 你还尝过新肉嘞。
2: 是有点像。
4: 你能还吃嘞，真的说，
7: 我也尝，给我一块
2: ，我也尝尝，
3: 大伙儿也尝尝林学姐的手艺。哎呦，
1: 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2: 看着就香，
7: 见过呀，
8: 是啊，
2: 好手艺。
5: 哎，林雪，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1: 对呀。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2: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客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9: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哎呀，
10: 是啊。哎，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2: 哎
1: 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5-6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白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呀，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林雪，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0: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1: 嗯，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呀，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0: 我等着。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0: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利，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利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2: 哎，三个人啊，江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哎呀，
0: 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啊，
2: 这个啊，这是碧丽，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哎呀，盛寻于隋唐时期。
0: 6666，厉害厉害厉害！
2: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0: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2: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0: 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2: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0: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1: 哎哎哎，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0: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哎
1: 呀，啊，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0: 嘿，真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那不都是
1: 哎哎哎！我这咬钩了啊！哎，你过来帮忙啊！快！
0: 你放线，你快放线！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哎呀
1: ，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再……
0: 好，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1: 说话说话啊！
0: 好。
1: 哎呀，慢点。你不用网抄啊！你磨蹭啥呢？哎，我在这边。哎，
0: 走你！
3: 上来了，上来了。
1: 加急鱼！哎呦，这么大的加急鱼不多见啊！
0: 快快，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加急鱼啊！加急加急，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2: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0: 没错
1: 没错。

0: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2: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3: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心。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

0: 箱子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2: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3: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2: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4: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2: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3: 爸妈，我们都来了。
4: 爷爷奶奶。
5: 北京时间1:00。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要多给大脑做乐观训练呢？
2: 现代神经科学发现，大脑始终处于动态重塑过程中，这意味着通过反复强化，大脑会形成不同的自动化思维。如果你经常沉浸在压力或负面情绪中，消极的神经通路就会变得顽固。所以乐观训练就是要对自己说好话，其实是在向潜意识输入新思维。研究发现，当我们重复对自己说积极肯定的话语时，大脑默认模式网络的活跃度会降低34%，这个网络正是产生消极想法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我们大脑中奖励中枢的血氧水平会显著升高，产生类似被人夸的愉悦感。鼓励自己的话语最好具体一些，比如当你肯定自己时，把我是最棒的换成我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效果要来得更显著。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1: One Worl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素菜其实是很吸油的？
2: 素菜里有不少的吸油大户，不恰当的做法可能导致它的脂肪含量增加数百倍。比如茄子、丝瓜、冻豆腐这类食材，质地松软，内部结构有孔洞，特别擅长吸收汤汁。土豆、红薯、藕这些薯类和水生类食材，淀粉含量比较高，炒的时候容易糊化粘锅。为了避免糊锅，人们会加入更多的油。而茶树菇、杏鲍菇、香菇这些菌菇类含水量高，加热时水分蒸发，细胞萎缩形成疏松空间，油脂就会迅速填充其中。另外还有生菜、油麦菜、大白菜这类蔬菜，叶片薄，表面积大，并且表面多有绒毛褶皱，容易吸附或者裹挟油脂。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2: 北京时间4:00。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5: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个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心。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7:00。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香。立秋天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8点整。